镜逃不开，摆在眼前不是选择的选择，总是我自己的生活被延误，而朋友说不出口的那些沉默都变成了谴责，怎么会把一部分当成全部，每次想把话收好你却连自己都买进去，但是花的角色由谁定义，谁的性命被当成样粉，一场戏的剧本不该有两分，

该不该停止，当他只记得你的账号不记得名字，那是一串英文加数字，一段亲吻他的故事，习惯了注视，习惯抱着遗憾度日，离开不断复制，擦桌上还有他忘的充电线，没用很久才发现一不小心就不是朋友，回头看一眼都是眷恋，你渐渐的不再故作姿态，或许爱情就是美丽在失败，流动的关系难定义，是命运还定律，是幸运还兴趣，这破碎脆弱的一态之爱，不是没脚的鸟都睡在风里，也不是非要落地才代表对爱憧憬，没有什么不会过去，终究成为彼此的陌生人，即使曾经有过真诚。